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希望的朝圣者。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与黎巴嫩南部司铎视频通话，他说：“我与你们同在。”
1: 教宗表示，民主应建立在道德准则之上，否则将面临暴政的风险。
0: 梵蒂冈天文台宣布，一颗小行星以梁十三世教宗的名字命名。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在接见圣座驻贝鲁特大使保禄·博尔贾总主教时，特别与黎巴嫩南部地区约十位司铎进行了视频通话，向他们表达问候与鼓励，并保证为他们祈祷，期盼和平早日来临。一位司铎表示，这是希望与信心的曙光。短短几分钟的通话，喜出望外的问候与微笑。屏幕上出现了约十位司铎的画面，他们来自黎巴嫩南部的村庄，即靠近以色列边境的地区，那里长期遭受导弹与炸弹的摧残。而在画面中央则是教宗。教宗再次向这些司铎表达鼓励，感谢他们正在做的一切，并承诺为他们祈祷，同时赐予了宗座降服，为当地民众运送粮食、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带去安慰的话语，以及教会与教宗的关怀。而今，与教宗梁十四世的视频通话，使这份关怀变得更加真实而具体。教宗曾于2025年12月首次在国际牧灵访问中造访黎巴嫩。如今，他通过与民政及教会代表的沟通，密切关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的局势，并确保圣座提供支持。
1: 勒梅史堂区的本堂司铎厄利亚斯神父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鼓励了我们，说他在为我们祈祷，支持我们，并赐予我们降服，期盼和平早日来临。虽然这整个连线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但厄利亚斯神父坦言，

0: 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希望与信心的曙光。除了感谢教宗梁十四世之外，当地司铎们也特别向博尔贾总主教表达感激之情，感谢他不断对黎巴嫩南部圣职人员所展现的关怀。厄利亚斯神父说道，他怀着爱德穿越险境，穿行于被轰炸、被摧毁的道路之间，穿过被炸毁的房屋。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的同名主保圣保禄的使命精神。
1: 权力本身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公共福祉的工具。捷德作为对抗权力滥用的屏障，国际秩序源于权力的平衡，而民主若扎根于道德准则，就能保持健康。这些都是教宗梁十四世向宗座社会科学院全体大会与会者提出的一些观点。本次全体大会日前举行，主题为权力的运用、合法性、民主与国际秩序的重新定义。教宗表示，这是一个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它将我们的省思聚焦于权力的行使。在这个全球深刻变革的时刻，权力的行使是建构国内及国家间和平的基本要素。教宗提到天主教的社会训导，并强调，权威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经济或技术力量的积累，而在于行使权威时所运用的智德与德行。事实上，智德追求真正的美善，并且与伦理的德行不可分离。教宗指出，我们知道义德与永德对于健康的决策过程以及将决策付诸实践是不可或缺的。捷德对于权威的合法运用同样至关重要，因为真正的捷德能够抑制自我的过度膨胀，并成为对抗权力滥用的屏障。
0: 权威与合法权力在民主中得到体现，而民主承认人的尊严，并邀请人参与对公共福祉的追求。教宗强调，民主只有扎根于道德准则和人的真实愿景时，才能保持健康。若缺乏这一基础，民主就有可能沦为多数人的暴政，或成为经济与技术精英统治的伪装。关于国际秩序方面，教宗指出，一个公正而稳定的国际秩序不能仅源于权力的简单平衡，也不能源于纯粹的技术官僚逻辑。技术、经济与军事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既威胁到人民的民主参与，也威胁到国际和谐。由此，教宗的立场与他的前任们一脉相承。他呼吁依据辅助性原则来革新制度，并重新审视国际合作的模式。随后，教宗从信仰的角度出发，提醒道，天主的力量并非支配，而是治愈与重组，因为借着爱德的逻辑来建立一种和解文化，从而克服冷漠与无力感的陷阱。
1: 梵蒂冈天文台宣布，四颗小行星已经以该天文台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来命名，其中包括1891年重新建立该天文台的梁十三世教宗。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公报近期通知了这个命名的消息。这四颗小行星都是由立陶宛天文学家切尔尼斯与梵蒂冈天文台天文学家耶稣会士博伊尔神父所发现的， 使用的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梵蒂冈先进技术天文望远镜。这四颗小行星的名称分别是858334若雅镜佩奇、836955莱斯、836275博多路马菲、688696贝蒂奥。将小行星命名为858334若雅镜佩奇的举动，旨在向梁十三世教宗致敬。若雅镜是他的圣名，佩奇是他的姓氏。继教宗国失去领土及其在领土范围内的天文设施，尤其是罗马圣伊纳爵堂上方的天文观测站后，梁十三世重新建立梵蒂冈天文台。20世纪初的梵蒂冈照片显示出天文台的望远镜圆顶和风之塔就坐落在梵蒂冈城墙上。1930年代，电力照明导致罗马市中心夜晚光害严重，于是天文望远镜被迁至冈道尔夫堡下宫的宗座大楼。后来，由于罗马天空的光害进一步加剧，1990年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置了梵蒂冈先进技术天文望远镜。梁十三世于1891年在建立梵蒂冈天文台的手谕中写道：“天文台有助于向世人展现出教会从古至今对真正且扎实的科学的态度，是尽力予以拥抱、鼓励和促进。天文台尤其推动一种超越其他任何人类学科的极高尚科学，它提升人们的精神，使之莫关天上的事。”
0: 在此之前，亦有其他小行星以教宗的名字命名，比方说560974许戈邦孔帕尼这颗小行星的命名，就是向改革立法的厄尔列十三世教宗致敬。这颗小行星也是由梵蒂冈先进技术天文望远镜发现的。8661拉钦格这颗小行星则是以本都十六世教宗的姓氏命名的，此名称由天文学家施梅德尔于2000年授予。另外，还有三颗小行星以教会内三位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836955莱斯这颗小行星的命名是为纪念意大利天文学家若瑟莱斯神父，他曾担任梵蒂冈天文台副台长长达30年之久，参与天空之图国际合作项目。836275博多路马菲这颗小行星的命名是向意大利比萨总主教博多路马菲枢机致敬，他从1904年起担任天文台主席，直到1931年盟主恩召为止。正是他建议将梵蒂冈天文台托付给耶稣会管理，以确保研究的卓越水平。该天文台至今仍是由耶稣会士管理。688696贝迪奥这颗小行星是以比利时耶稣会天文学家富伦里贝迪奥神父的姓氏命名，他于1965年创建了天文台计算中心，是计算机数据分析方面的先驱，主持了多项重要研究项目。梵蒂冈天文台成员发现了这四颗小行星并加以命名，这延续了梁十三世教宗支持科学的初衷，向世人和教会展现出信仰与科学并肩而行。
1: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0: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 2025喜年，
3: 希望的朝圣者。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西方的朝圣者节目。今天我们谈谈1975年举行的第25届圣年。教宗保罗六世于1973年5月9日在一个公开接见的机会上就宣布了圣年，且距离开幕尚有两年之久，这令人感到有些意外。赖孝忠神父在他的圣年与大赦一书中谈到这件事。
5: 保禄六世在那次接见活动中说，我们要告诉你们一个小小但为教会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经过我们的祈祷与思考后决定下届圣年将在1975年举行。这是按照我们的前任教宗保禄二世每25年举办一次的指示。错愕的原因也是来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有些人在礼仪改革的风潮中认为圣年的举办已不适合时代潮流。为此，教宗在往后多次的公开接见时不断强调，现代的人在凡尔后应力求内在的革新，而圣年所要求的全方位的和好正是可以提供并完成这种内在的革新。因为这种全方位的和好并不只是在宗教的层面，更有着社会、政治、大公主义等幅度。在1973年5月9日同一的演说中，他也提供此届圣年不只是在罗马举行，全世界的各地方教会也被邀请同步举行，因此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圣年的更新与和好。这也无疑是对地方教会的一项重视。圣年正式的宣布是在1974年5月23日耶稣升天节，以迈向宗徒们的文刊诏书所宣布的。诏书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结合圣年的来源与本质，更指出圣年包含个人与整个教会的更新与和好。这是教会对现代人所渴求的自由、正义、合一、和平的具体回应。圣年在1974年12月24日圣诞夜开幕，为了彰显出凡尔后礼仪革新的精神，几乎所有的礼仪都做了修改。整个礼仪的进行不只是现场的信友能够目睹，更透过45个电视频道的转播，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也能同时看到。开幕式是在圣伯多禄大殿的入口处举行，当圣门开启后，教宗跪在门槛上祈祷片刻，随后进入圣殿举行了子夜弥撒。为了表达悔改与和好，那晚他身穿苦衣，在圣年结束时，他也只是以纯宗教的仪式低调结束，但仍有上亿的人在电视上观看。典礼是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这是空前的第一次。圣年是一个纯宗教祈祷的事件，它显示了祈祷的真意。圣年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类的事件，朝圣者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淳朴谦卑的人，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的人，他们由各自的地区所带来的文化特色丰富了普世教会的信仰生命。据估计，这届圣年有超过900万的朝圣者来到罗马。

0: 在监狱的铁窗后度过十几年后，这名女子参加了监狱牧灵计划，并成为改过自新的典范。2018年，她与前来该国访问的教宗方济各面对面的交谈，在为服刑人举办的禧年庆典中，她来到罗马，并在圣母大殿的方济各教宗的墓前祈祷。她也跨过了圣门，参加了教宗梁十四世主持的感恩祭。八年前，小珍德·祖里塔曾与方济各教宗面对面地谈论他的生活与苦难。那次谈话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印记，因为那是在智利圣地亚哥女子监狱，也就是被称为女性监狱中进行的。此前的十年，他因贩毒被判处15年徒刑，一直在此服刑。正是他的狱友们推选小珍德，以他们所有人的名义去做见证，讲述智利监狱的现实情况，以及这些女子大多因贫困而入狱，甚至留下了自己的孩子。2018年1月16日，教宗方济各提醒数百名热情欢迎他的女性，指出尽管他们被剥夺了自由，但尊严却未被剥夺。教宗也称赞并鼓励了善牧修女会的奈利莱昂修女的工作。她自2005年起就在这个监狱工作，陪伴女服刑人，帮助他们在人性和社会层面的康复，能够重新融入社会。透过女人站起来吧基金会，这位修女得以将参与其计划者的再次犯罪率从 50% 降至 6%， 使数十名女性与家人团聚，并在接受技术和专业培训后，她们目前在知名的企业、医院及大学工作。自希望的禧年开启以来，奈利修女、小珍德、狱警们和牧灵工作者便通力合作，为前往罗马参加禧年服刑人庆典活动筹备资金。这项活动从12月12日星期五至14日主日举行，众人皆渴望再次探访方济各教宗，向他述说如今重获自由后他们为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因此抵达罗马后的第一项行程便是前往圣母大殿，在已故教宗的墓前祈祷。奈利修女和小珍德都在标示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安息之地的善牧十字架前流下了眼泪，但他们汲取了力量，继续在罗马的朝圣之旅，并于随后的主日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感恩庆典中与教宗梁十四世见面。的确，在罗马永城度过的这些日子，各项活动都加固了他们个人皈依的经验，激励他们抛开痛苦的过去，尤其为那些如今仍在监狱中陷入忧郁与绝望的其他女性们带去鼓励。小珍德在服刑的前三年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他对已经报道过他的经历的梵蒂冈媒体说，
1: 其他的女性绝不能失去希望，尽管有种种困难，时间过得很快，终有一天他们能与家人和孩子团聚。但只要有信仰，只要接近天主，唯有他能打破所有枷锁，开启大门。只要走向他，一切都会变得更容易。基督是道路，如果我能做到，他们也都能做到。
0: 在过去四年的监禁中，他学习成为专业美容师，如今他在智利首都的一家豪华水疗中心工作，拥有自己的房子，并准备送儿子上大学。12月12日星期五是禧年服刑人庆典的首日，小珍德携带禧年十字架进入圣伯多禄大殿，与另外28名致力于实施正义新模式的智利人同行。在智利和拉丁美洲推动这项正义的奈利莱昂修女强调，
2: 我们这些直接与被剥夺自由者共事的人深信，惩罚并非能解决一切。惩罚性公义会在服刑人及其环境引发更多的暴力，而修复性公义则能治愈服刑人个人经历中的创伤，重建每个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家庭和社会。
0: 小贞德本人就是修复性正义的成果，他甚至被正式任命为智利国家监狱牧灵委员会成员，与主教司铎修女和平信徒共同承担责任，在全国各监狱中宣扬福音，促进人性发展。他说，
1: 今天我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焕然一新且幸福的女人，因为我得以切断了与犯罪世界的所有联系。在这方面，女人起来吧基金会的帮助对此至关重要。此外，我的悔过自新也改变了我儿子的生活，因为我们再次相逢，如今彼此扶持。他是一个守规矩的人，我的见证使他更接近天主。
0: 星期六，他准备跨过罗马郊区雷比比亚监狱的圣门，是方济各教宗于2024年12月26日开启了这道圣门。对小贞德而言，这是他接近在这座大型监狱中服刑的男女囚犯的一种方式，也许能让他们看到一束希望之光。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教会历史上的第25届圣年。这届圣年由保罗六世教宗于1974年12月24日的圣诞夜开启。整个礼仪的进行不只是现场的信友能目睹，更透过45个电视频道的转播，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也同时看到。那次圣年有超过900万的朝圣者来到罗马。我们也介绍了小贞德的故事，他曾在监狱里服刑十几年，也曾亲眼见过教宗方济各。这名女子参加了监狱牧灵计划后，成为改过自新的典范，并于这次禧年来到罗马朝圣。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希望的朝圣者》，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耶稣预言门徒将受到迫害，以致凡杀害你们的，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经文提醒我们，信仰能引领人走向真理，也可能只是一种盲从。保禄宗徒在皈依前也曾自以为是在捍卫他的犹太信仰而迫害基督徒，这警醒我们莫将自己的想法误作天主的旨意。教宗方济各在一次讲道中指出，光靠自己我们看不到真相，凭借自己的智力也不行，没有圣神我们无法明白。对天主的信仰不仅依靠理智、经验或个人感受，更需要真理之神、圣神的光照。若封闭心门、固执己见，信仰容易沦为满足私心或自我辩护的工具。唯有谦卑祈祷、敞开心灵，方能让这位源自父和子的真理之神引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奥堂。读经一的迪里亚是个好榜样，他敞开心门接纳保禄的宣讲，生命起了转化。天主圣神，请你开启我的心，赐予明悟，使我能在日常生活中奉行圣父的旨意，以爱和真理活出真实的信仰。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
2: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希望的朝圣者。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与黎巴嫩南部司铎视频通话，他说：“我与你们同在。”
1: 教宗表示，民主应建立在道德准则之上，否则将面临暴政的风险。
0: 梵蒂冈天文台宣布，一颗小行星以梁十三世教宗的名字命名。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在接见圣座驻贝鲁特大使保禄·博尔贾总主教时，特别与黎巴嫩南部地区约10位司铎进行了视频通话，向他们表达问。

0: 支持我们，并赐予我们降福，期盼和平早日来临。虽然这整个连线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但厄利亚斯神父坦言，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希望与信心的曙光。除了感谢教宗梁十四世之外，当地司铎们也特别向博尔贾总主教表达感激之情，感谢他不断对黎巴嫩南部圣职人员所展现的关怀。厄利亚斯神父说道，他怀着爱德穿越险境，穿行于被轰炸、被摧毁的道路之间，穿过被炸毁的房屋。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的同名主保圣保禄的使命精神。
1: 权力本身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公共福祉的工具。捷德作为对抗权力滥用的屏障，国际秩序源于权力的平衡，而民主若扎根于道德准则，就能保持健康。这些都是教宗梁十四世向宗座社会科学院全体大会与会者提出的一些观点。本次全体大会日前举行，主题为权力的运用、合法性、民主与国际秩序的重新定义。教宗表示，这是一个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它将我们的省思聚焦于权力的行使。在这个全球深刻变革的时刻，权力的行使是建构国内及国家间和平的基本要素。教宗提到天主教的社会训导，并强调，权威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经济或技术力量的积累，而在于行使权威时所运用的智德与德行。事实上，智德追求真正的美善，并且与伦理的德行不可分离。教宗指出，我们知道义德与永德对于健康的决策过程以及将决策付诸实践是不可或缺的。捷德对于权威的合法运用同样至关重要，因为真正的捷德能够抑制自我的过度膨胀，并成为对抗权力滥用的屏障。
0: 权威与合法权力在民主中得到体现，而民主承认人的尊严，并邀请人参与对公共福祉的追求。教宗强调，民主只有扎根于道德准则和人的真实愿景时，才能保持健康。若缺乏这一基础，民主就有可能沦为多数人的暴政，或成为经济与技术精英统治的伪装。关于国际秩序方面，教宗指出，一个公正而稳定的国际秩序不能仅源于权力的简单平衡，也不能源于纯粹的技术官僚逻辑。技术、经济与军事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既威胁到人民的民主参与，也威胁到国际和谐。由此，教宗的立场与他的前任们一脉相承。他呼吁依据辅助性原则来革新制度，并重新审视国际合作的模式。随后，教宗从信仰的角度出发，提醒道，天主的力量并非支配，而是治愈与重组，因为借着爱德的逻辑来建立一种和解文化，从而克服冷漠与无力感的陷阱。
1: 梵蒂冈天文台宣布，四颗小行星已经以该天文台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来命名，其中包括1891年重新建立该天文台的梁十三世教宗。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公报近期通知了这个命名的消息。这四颗

0: 小行星都是由立陶宛天文学家切尔尼斯与梵蒂冈天文台天文学家耶稣会士博伊尔神父所发现的，使用的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梵蒂冈先进技术天文望远镜。这四颗小行星的名称分别是858334若雅镜佩奇、836955莱斯、836275博多路马菲、688696贝蒂奥。将小行星命名为858334若雅镜佩奇的举动，旨在向梁十三世教宗致敬。若雅镜是他的圣名，佩奇是他的姓氏。继教宗国失去领土及其在领土范围内的天文设施，尤其是罗马圣伊纳爵堂上方的天文观测站后，梁十三世重新建立梵蒂冈天文台。20世纪初的梵蒂冈照片显示出，天文台的望远镜圆顶和风之塔就坐落在梵蒂冈城墙上。1930年代，电力照明导致罗马市中心夜晚光害严重，于是天文望远镜被迁至冈道尔夫堡下宫的宗座大楼。后来，由于罗马天空的光害进一步加剧，1990年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置了梵蒂冈先进技术天文望远镜。梁十三世于1891年在建立梵蒂冈天文台的手谕中写道：“天文台有助于向世人展现出教会从古至今对真正且扎实的科学的态度，是尽力予以拥抱、鼓励和促进。天文台尤其推动一种超越其他任何人类学科的极高尚科学，它提升人们的精神，使之莫关天上的事。”
1: 在此之前，亦有其他小行星以教宗的名字命名，比方说560974许戈邦孔帕尼这颗小行星的命名，就是向改革历法的厄尔列十三世教宗致敬。这颗小行星也是由梵蒂冈先进技术天文望远镜发现的。8661拉钦格这颗小行星则是以本都十六世教宗的姓氏命名的，此名称由天文学家施梅德尔于2000年授予。另外，还有三颗小行星以教会内三位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836955莱斯这颗小行星的命名是为纪念意大利天文学家若瑟莱斯神父，他曾担任梵蒂冈天文台副台长长达30年之久，参与天空之图国际合作项目。836275博多路马菲这颗小行星的命名是向意大利比萨总主教博多路马菲枢机致敬，他从1904年起担任天文台主席，直到1931年盟主恩召为止。正是他建议将梵蒂冈天文台托付给耶稣会管理，以确保研究的卓越水平。该天文台至今仍是由耶稣会士管理。688696贝迪奥这颗小行星是以比利时耶稣会天文学家富伦里贝迪奥神父的姓氏命名，他于1965年创建了天文台计算中心，是计算机数据分析方面的先驱，主持了多项重要研究项目。梵蒂冈天文台成员发现了这四颗小行星并加以命名，这延续了梁十三世教宗支持科学的初衷，向世人和教会展现出信仰与科学并肩而行。
0: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 2025喜年，
3: 希望的朝圣者。
4: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今天我们谈谈1975年举行的第25届圣年。教宗保罗六世于1973年5月9日在一个公开接见的机会上就宣布了圣年，且距离开幕尚有两年之久，这令人感到有些意外。赖孝忠神父在他的圣年与大赦一书中谈到这件事。
5: 保禄六世在那次接见活动中说，我们要告诉你们一个小小但为教会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经过我们的祈祷与思考后决定下届圣年将在1975年举行。这是按照我们的前任教宗保禄二世每25年举办一次的指示。错愕的原因也是来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有些人在礼仪改革的风潮中认为圣年的举办已不适合时代潮流。为此，教宗在往后多次的公开接见时不断强调，现代的人在凡尔后应力求内在的革新，而圣年所要求的全方位的和好正是可以提供并完成这种内在的革新。因为这种全方位的和好并不只是在宗教的层面，更有着社会、政治、大公主义等幅度。在1973年5月9日同一的演说中，他也提供此届圣年不只是在罗马举行，全世界的各地方教会也被邀请同步举行，因此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圣年的更新与和好。这也无疑是对地方教会的一项重视。圣年正式的宣布是在1974年5月23日耶稣升天节，以迈向宗徒们的文刊诏书所宣布的。诏书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结合圣年的来源与本质，更指出圣年包含个人与整个教会的更新与和好。这是教会对现代人所渴求的自由、正义、合一、和平的具体回应。圣年在1974年12月24日圣诞夜开幕，为了彰显出凡尔后礼仪革新的精神，几乎所有的礼仪都做了修改。整个礼仪的进行不只是现场的信友能够目睹，更透过45个电视频道的转播，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也能同时看到。开幕式是在圣伯多禄大殿的入口处举行，当圣门开启后，教宗跪在门槛上祈祷片刻，随后进入圣殿举行了子夜弥撒。为了表达悔改与和好，那晚他身穿苦衣，在圣年结束时，他也只是以纯宗教的仪式低调结束，但仍有上亿的人在电视上观看。典礼是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这是空前的第一次。圣年是一个纯宗教祈祷的事件，它显示了祈祷的真意。圣年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类的事件，朝圣者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淳朴谦卑的人，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的人，他们由各自的地区所带来的文化特色丰富了普世教会的信仰生命。据估计，这届圣年有超过900万的朝圣者来到罗马。

0: 在监狱的铁窗后度过十几年后，这名女子参加了监狱牧灵计划，并成为改过自新的典范。2018年，她与前来该国访问的教宗方济各面对面的交谈，在为服刑人举办的禧年庆典中，她来到罗马，并在圣母大殿的方济各教宗的墓前祈祷。她也跨过了圣门，参加了教宗梁十四世主持的感恩祭。八年前，小珍德·祖里塔曾与方济各教宗面对面地谈论他的生活与苦难。那次谈话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印记，因为那是在智利圣地亚哥女子监狱，也就是被称为女性监狱中进行的。此前的十年，他因贩毒被判处15年徒刑，一直在此服刑。正是他的狱友们推选小珍德，以他们所有人的名义去做见证，讲述智利监狱的现实情况，以及这些女子大多因贫困而入狱，甚至留下了自己的孩子。2018年1月16日，教宗方济各提醒数百名热情欢迎他的女性，指出尽管他们被剥夺了自由，但尊严却未被剥夺。教宗也称赞并鼓励了善牧修女会的奈利莱昂修女的工作。她自2005年起就在这个监狱工作，陪伴女服刑人，帮助他们在人性和社会层面的康复，能够重新融入社会。透过女人站起来吧基金会，这位修女得以将参与其计划者的再次犯罪率从 50% 降至 6%， 使数十名女性与家人团聚，并在接受技术和专业培训后，她们目前在知名的企业、医院及大学工作。自希望的禧年开启以来，奈利修女小珍德、狱警们和牧灵工作者便通力合作，为前往罗马参加禧年服刑人庆典活动筹备资金。这项活动从12月12日星期五至14日主日举行，众人皆渴望再次探访方济各教宗，向他述说如今重获自由后他们为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因此抵达罗马后的第一项行程便是前往圣母大殿，在已故教宗的墓前祈祷。奈利修女和小珍德都在标示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安息之地的善牧十字架前流下了眼泪，但他们汲取了力量，继续在罗马的朝圣之旅，并于随后的主日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感恩庆典中与教宗梁十四世见面。的确，在罗马永城度过的这些日子，各项活动都加固了他们个人皈依的经验，激励他们抛开痛苦的过去，尤其为那些如今仍在监狱中陷入忧郁与绝望的其他女性们带去鼓励。小珍德在服刑的前三年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他对已经报道过他的经历的梵蒂冈媒体说，
1: 其他的女性绝不能失去希望，尽管有种种困难，时间过得很快，终有一天他们能与家人和孩子团聚。但只要有信仰，只要接近天主，唯有他能打破所有枷锁，开启大门。只要走向他，一切都会变得更容易。基督是道路，如果我能做到，他们也都能做到。
0: 在过去四年的监禁中，他学习成为专业美容师，如今他在智利首都的一家豪华水疗中心工作，拥有自己的房子，并准备送儿子上大学。12月12日星期五是禧年服刑人庆典的首日，小珍德携带禧年十字架进入圣伯多禄大殿，与另外28名致力于实施正义新模式的智利人同行。在智利和拉丁美洲推动这项正义的奈利莱昂修女强调，
2: 我们这些直接与被剥夺自由者共事的人深信，惩罚并非能解决一切。惩罚性公义会在服刑人及其环境引发更多的暴力，而修复性公义则能治愈服刑人个人经历中的创伤，重建每个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家庭和社会。
0: 小贞德本人就是修复性正义的成果，他甚至被正式任命为智利国家监狱牧灵委员会成员，与主教司铎修女和平信徒共同承担责任，在全国各监狱中宣扬福音，促进人性发展。他说，
1: 今天我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焕然一新且幸福的女人，因为我得以切断了与犯罪世界的所有联系。在这方面，女人起来吧基金会的帮助对此至关重要。此外，我的悔过自新也改变了我儿子的生活，因为我们再次相逢，如今彼此扶持。他是一个守规矩的人，我的见证使他更接近天主。
0: 星期六，他准备跨过罗马郊区雷比比亚监狱的圣门，是方济各教宗于2024年12月26日开启了这道圣门。对小贞德而言，这是他接近在这座大型监狱中服刑的男女囚犯的一种方式，也许能让他们看到一束希望之光。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教会历史上的第25届圣年。这届圣年由保罗六世教宗于1974年12月24日的圣诞夜开启。整个礼仪的进行不只是现场的信友能目睹，更透过45个电视频道的转播，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也同时看到。那次圣年有超过900万的朝圣者来到罗马。我们也介绍了小贞德的故事，他曾在监狱里服刑十几年，也曾亲眼见过教宗方济各。这名女子参加了监狱牧灵计划后，成为改过自新的典范，并于这次禧年来到罗马朝圣。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希望的朝圣者》，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耶稣预言门徒将受到迫害，以致凡杀害你们的，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经文提醒我们，信仰能引领人走向真理，也可能只是一种盲从。保禄宗徒在皈依前也曾自以为是在捍卫他的犹太信仰而迫害基督徒，这警醒我们莫将自己的想法误作天主的旨意。教宗方济各在一次讲道中指出，光靠自己我们看不到真相，凭借自己的智力也不行，没有圣神我们无法明白。对天主的信仰不仅依靠理智、经验或个人感受，更需要真理之神、圣神的光照。若封闭心门、固执己见，信仰容易沦为满足私心或自我辩护的工具。唯有谦卑祈祷、敞开心灵，方能让这位源自父和子的真理之神引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奥堂。读经一的迪里亚是个好榜样，他敞开心门接纳保禄的宣讲，生命起了转化。天主圣神，请你开启我的心，赐予明悟，使我能在日常生活中奉行圣父的旨意，以爱和真理活出真实的信仰。
0: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
2: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ato Jesus Christus.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2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0: 教宗梁十四世在天皇后喜乐经中指出，世界执着于邪恶，天主不会撇下我们。教宗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为遭受严重袭击的乍得和玛里发出呼吁。教宗梁十四世首次接见若望保禄二世萨赫勒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如果你们爱我，就要遵守我的命令。耶稣在最后晚餐中的这句话，让宗徒与现今的信友感到惊奇，因为它使人摆脱一种充满疑虑或勒索的关系。耶稣的这句话在他毫无保留、不求回报的自我奉献中清晰可见。这是一份爱的恩赐，因为在生活的考验中，他许诺给予助佑，即那位护卫者圣神。世界之所以不能领受他，是因为世界执着于压迫穷人、排斥弱者和杀害无辜。教宗梁十四世五月十日主日，在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前，向聚集在圣伯多禄广场上约25000名信友如此表示。当天福音记载，耶稣以饼酒作为他爱的鲜活标记时所说的话。教宗的要理讲授以此为基础。他指出，上主使我们摆脱一种误解，即只有当我们遵守诫命时，我们才会被爱。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义德会是天主之爱的条件。相反的，天主的爱才是我们义德的条件。教宗表示，按照天主的旨意去遵守诫命，意味着承认他对我们的爱。正如基督向世界所启示的那样，他的话邀请我们建立关系，而不是勒索或充满焦虑的不安。梁十四世说，因此主命令我们彼此相爱，如同他爱了我们一样。是耶稣的爱使我们内萌生了爱。这些关系孕育出其他的关系，并在基督内找到最清晰的表达，一份永远忠信、纯洁和无条件的爱，没有但是或也许，并且从不企图占有，却自我奉献，赐予生命，不求回报。教宗指出，由于天主先爱了我们，我们才能去爱。当我们真正爱天主时，我们彼此之间才能真正相爱。教宗还指出，天主爱人的标记是关于要赐下护卫者圣神的许诺，它是一份不会在生活考验中撇下我们的恩典。然而，世界没有接受护卫者这位真理之神，因为这个世界执着于邪恶之中。回应耶稣对世人的爱，意味着将圣神视为坚定的盟友。教宗表示，如此一来，无论在何时何地，我们都能为天主作证，他就是爱。这句话不是人理智的观念，而是天主生命的真实情况。借着他，万物从虚无中而受造，并从死亡中得到救赎。透过真正和永恒之爱的奉献，耶稣把他作为爱子的身份分享给我们。这共荣驳斥那位控告者，即护卫者的敌人，反对我们护卫者的恶神。 教宗解释道，事实上圣神是真理的力量，而这位控告者是撒谎者的父亲，他企图使人与天主、人与人之间产生对立，这与耶稣所做的完全相反。耶稣从罪恶中拯救我们，使我们成为在教会内互为弟兄姐妹的子民。教宗梁十四世五月十日主日，在梵蒂冈带领信众诵念天皇后喜乐经后，他的思绪转到萨赫勒地区。教宗说，我获悉萨赫勒地区暴力事件增加的消息，尤其是在最近遭到恐怖袭击的乍得和马里，为此感到担忧。接着教宗表示，我保证为受害者祈祷，向那些受苦者表达关怀之情。我希望停止一切形式的暴力，并鼓励为这片可爱的土地上的和平与发展尽一切努力。教宗于前一天九日在梵蒂冈接见了若望保禄二世萨赫勒基金会成员，他预请为非洲这一地区的人们寻求正义，并尊重和促进每个人不可剥夺的尊严。随后教宗用西班牙语感谢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人们，他说，我衷心感谢加纳利群岛居民的热情好客，他们允许载有感染汉坦病毒患者的红底厄斯号游轮停泊。在下个月访问加纳利群岛期间，我很高兴能与你们会面。当天五月十日是科普特正教会天主教友谊日，教宗向科普特正教会宗主教塔瓦德罗斯二世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并保证为可爱的科普特教会祈祷，但愿我们的友谊之路能引领我们走向在基督内圆满合一，他称我们为朋友。在意大利和世界各地于当天庆祝母亲节，教宗也特别念及所有的母亲，他将他们托付于玛利亚、耶稣和我们的母亲的转导。教宗说，我们以敬爱和感激之情为每位母亲祈祷，尤其是为那些在最艰难处境中生活的母亲，谢谢，愿天主降福你们。教宗梁十四世怀着和平的愿望，于五月九日接见若望保禄二世萨赫勒基金会成员。该机构由沃伊蒂瓦教宗于1984年成立，旨在支持非洲萨赫勒地区的人民，促进其整体发展。这是梁十四世首次接见该基金会的董事会，他们的董事会议于今年二月份在达卡尔召开，通过新章程选举新任董事长，并指定董事会新成员。教宗梁十四世说，借着这新章程，若望保禄二世萨赫勒基金会以新的面貌延续其使命，这是教会关爱他在非洲西部的子女的实际标记。教宗也鼓励该基金会董事秉持同道协行的风格，与圣座部会一起工作，也就是与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圣座国务院、圣座经济秘书处合作，目的是陪伴该基金会朝着新的开始迈进。 作为圣座促进人类整体发展部的工具性法人，我向你们寄予祝福和叮嘱，但愿在辅助原则的精神下，你们与这个圣座部会和圣座其他机构秉持同道协行的合作，有助于通过促进人类整体发展的项目来尊重并促进萨赫勒地区百姓不可剥夺的尊严。接着，教宗要求该基金会在成立40年后更新使命。基金会来到了一个转折点，其中也有一些与国际层级多维度经济危机有关的外部挑战。在此背景下，以合乎圣座现行法规的方式来振兴其使命，成了必不可少的任务。目前应当应付的复杂挑战包括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不平等现象、战争以及与不安全、恐怖主义、政治与经济动荡有关的问题和气候危机，移民潮便是其后果之一。因此，该基金会的使命显然比以往更需要切中要点。基金会通过其宗旨为天主的事业保护共同家园做出贡献，并凸显其社会责任，援助天灾受害者或弱小者，实际上首先是攸关正义的问题，然后才是与爱德有关的议题。教宗梁十四世如此强调。为此，若望保禄二世萨赫勒基金会董事一致决定维持其宗座基金会的身份，遵循创始人圣若望保禄二世的精神，并采用新的章程。梁十四世说，我确信贵基金会的这个新进程将引领你们应对一个充满挑战的未知局面。挑战固然巨大，但如同方济各教宗所言，我们将怀着同道协行的精神一起向前迈进，更新使命，而且不失去希望。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1: 听众朋友们，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0: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新契机，孤独、寂寞、孤单第三部分。我们首先列举超越孤独感的建议，再而探讨孤独、孤单与信仰，最后探讨孤独感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有人会问，我有朋友和家人，为什么我还是这么孤单？相信这是很普遍，许多人都会提出的问题。所以不是高朋满座，安排活动塞满每天的时间，就不会引发内心的孤独感。不要忘记，孤独感与人际关系的质量以及人际关系的数量都息息相关。换言之，人际关系的质量和关系中缺乏真诚也会是导致孤独的关键的原因。若要超越孤独感，人必须要自助，因为是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的。因此，超级建议可以从具体生活方面、情绪精神方面、信仰方面。具体生活方面，首先要接纳与觉察是否被孤独感困扰，要认清这是一种常见的心理机制，建立有规律、均衡饮食、睡眠充足的生活。在情绪精神方面，学习与孤独共处，理解其背后的需求，那就是学习如何与享受独处的时间和环境，确定人生的目的，设定内发且可控的目标，厘清自己的价值观与动机，不要畏怯寻求支持和指导。在信仰方面，孤独是人类的一种原始本性的迷失感。当焦虑逐渐演变成躁动不安，便要寻求各种麻痹自己的方法，缓解愤怒和怨恨，如潮水般一波接一波的涌来的痛苦。唯有信仰是超越孤独感不可或缺的力量。圣经的教导，圣经承认孤独是人类痛苦的经历，但天主应许亲近伤心的人，永不离弃他的子民。他医治了心灵破碎的人，也亲自包扎了他的伤痕。因为天主亲自说过，我绝不离开你，也绝不会离弃你。人借着天主的同在的恩宠，获得安慰、平安和力量。天主在创造之初，就说人单独不好。天主是人的终极的伴侣，他被描写为是孤儿的父亲和寡妇的保护者。天主常在自己的圣所内居住，是孤儿的慈父，是寡妇的保护。孤独是亲近天主的工具，孤独的杀伤力极强，与世隔绝会让人极度迷失方向。因此，在孤独中可以带来更深的祈祷和对天主的信赖。雅各伯宗徒提醒信友，你们要亲近天主，天主就必亲近你们。孤独是天主他临在的许诺，他永远不会离开或抛弃他的人民。你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们在一起。你不要惊慌，因为我是你的天主。孤独是意料之外的邀请，相信没有任何人会期待或渴望孤独的发生。人所感受到的孤独是要人加深与天主关系的邀请，也是一扇通往与天主更深层关系的门。孤独是天主转化改变人心的工作。
1: 圣经对孤独的教导是与很多圣经记载的人物在孤独单独中与天主相遇有关的。例如，梅瑟在为岳父在米德扬旷野中牧羊时，上主的使者在荆棘中显现给他。梅瑟因杀了一位埃及人之后，孤独一人逃离埃及，上主与他同在。约伯在受魔鬼折磨的苦难中感到孤独，因为他的朋友不仅几乎无法给他安慰，更是指责他，是他的过错而受到灾难。然而，约伯坚持在上主面前的正义。再比如，艾斯德王后在宫中，为了要从君王手中拯救自己的民族，因为宫廷的规定，至于我，这30天我没有被召去见王。虽然是单独一人，他也毫不畏惧，因为他信任上主天主在他孤独中同在。我们再看纳撒勒的玛利亚，他在回应天主的召唤时独自一人，我是主的婢女，愿照你的话成就于我吧。圣保禄宗徒在传教旅程中经历了深深的孤独，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他饱受遗弃、背叛和孤立之苦。他为了传福音，他必须独自面对强烈的反对。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最深的孤独。耶稣呼喊道，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这些故事记载揭示了天主在个人生活中改变他们生命的存在和力量。他们在孤独中遇见天主，并因此而改变。主耶稣亲自教导孤独的需要。耶稣以5饼2鱼给群众吃饱之后，他遣散了门徒，选择独处，独自去祈祷。耶稣遣散了群众以后，便私自上山祈祷。到了夜晚，他独自一人在那里。登山显圣容之前，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若望，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主耶稣在受难之前，他多次告诉他的门徒们，他们将离开，他独自一人。他说，看，时辰要来，且已来到，你们要被驱散，个人归各自人的地方去，撇下我独自一个。其实，我并不是独自一个，因为有父与我同在。从耶稣的教导可以看到孤独的一些重要主题。选择独处的孤独是一种力量的来源，目的是能与天主更加亲近。保禄宗徒勉励信徒们，如果能够做到，就保持独处，在独处的时间伴随祈祷和进食，常能带来令人大开眼界、改变人生的经验。独处常让人有机会更活在当下，更敏锐地觉察，从而聆听天主的话语，或更专注于天主的事。孤独不是出人的本意，而是常会令人感到痛苦。然而，当孤独袭来时，天主必会俯听我们的祈祷，给予我们安慰，保护我们，帮助我们找到支持，因天主一定会与我们同在，体察我们的孤独。孤独是天主对人的邀请，进入与他建立更亲密关系的门，这是恩赐。上主对以色列子民说，为此我要诱导他，领他到旷野与他谈心。 听众朋友们，孤独的引发不是我们能够控制避免的事实，即使是亲密的婚姻关系，也不可以避免同床异梦的情况。然而，天主是人的终极的伴侣，天主永远与人同在。与天主的亲密关系能帮助我们超越孤独感。要进入这关系，独处是通道。主耶稣教导我们，当你们祈祷时，要进入你的内室，关上门，向你在暗中的父祈祷，你在暗中的父看见必要报答你。人的内室不就是要处身于旷野独处中吗？当我们与天主的关系加深，孤独不就是成了帮助我们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吗？我们愿意尝试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常选择独处的时间，开放心扉，迎接天主的临在吗？
0: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新契机，孤独、寂寞、孤单第三部分。我们首先列举了超越孤独感的建议，然后探讨了孤独、孤单与信仰，最后探讨了孤独感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的新契机。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新契机，侮辱第一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可爱的诸位，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爱是出于天主。凡有爱的，都是生于天主，也认识天主。那不爱的，也不认识天主，因为天主是爱。天主对我们的爱，在这世上已显出来，就是天主把自己的独生子打发到世界上来，好使我们借着他得到生命。爱就在于此，不是我们爱了天主，而是他爱了我们，且打发自己的儿子为我们做赎罪祭。圣若望一书第4章7-10节。